0: 接着来
1: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的刘宝刘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的潘大哥。我们今天迎接团结，迎接团结大一天，迎接团结。
2: Gay boy.